0: 吗？哎呦！摔好了！
1: 哎呀啊！好疼好疼！好疼好疼！
2: 我妹好疼！哎嘿嘿！
3: 啊？啥情况？
4: 你给我回来！啊？
2: 我操！别吓！
5: 来，跑到快点！
2: 一会儿，给我跑！
5: 哎呦！
2: 哎呦！
6: 来啦！
7: 我哎呦！
5: 哎呦我的妈！
7: 你有病啊你！
5: 哎，不是啊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。
8: 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！
1: 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
5: 哟吼！这把
3: ！哎呦，不错哦，
5: 这好！
2: 来，快！
4: 这啥呀？这是！
5: 哟吼！
8: 这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！哟！
6: 会开车吧？
2: 哎呦！
4: 你干啥去了？
7: 我哎呦！